0: 说这个是啥快让电
1: 再考电所主任
0: 那我是可以请对面的 GA 啊 I'm going to take you to the floor please
1: 这里是新风的时候你从这里